嘞，当哎在中那，当中那个么那，忙哩米烧都米吃，等一阵到路在中那，当中那个伢嘞啊，那边乡路村在个么，我在大哥记住。对于这几组教练，当然有都得教你练，但在你你用着急的哪里来呀？都找。